会记得那个唱着短发的 JJ， 一脸的清纯，直到被郑伊健拖在手心里，一脸甜蜜。如果不是那一场撕心裂肺、轰轰烈烈的恋爱，她一定还是那个永远留着短发的纯情玉女。当然，要不是那个来了又走了人，她一定唱不出这么动听的歌。

0: 人的主观心态，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核心，区分民事违约与刑事诈骗，真假混同及阶段性转化是办案的难点。
1: 一个公司它可能既涉及民事纠纷也涉及刑事案件，要切分这个，那当然得根据每一个案件里面的具体的事实来证明，所以呢就有一些的其他的
2: 报道。
3: 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千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
4: 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索之前，对超高能的源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的，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而拉索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原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索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原了。
3: 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
4: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找到高能粒子从哪里来，以及它们究竟如何传播。
3: 对于其中一个超高能伽马射线的源头，近年来的观测有了一些进展。来自欧洲的观测在一颗脉冲星的周围发现了一条数光年长的 X 射线尾迹。与此同时，拉索发现的超高能伽马射线辐射就位于这条尾迹延伸的方向。那么这个伽马射线和那条 X 射线是不是都来自这颗脉冲星呢？科学家们产生了这样的猜想，但始终没有证实。2024年，天观卫星发射成功并投入使用。冯华介绍，天观卫星上搭载的一个 FXT 望远镜非常适合在较大天空区域寻找暗弱的弥漫 X 射线结构。
4: 这个望远镜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的市场很大，另外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轨道上的粒子本底非常的低，这也是促使了 FXT 呢在观测天上的一些弥散的结构，就是它不是一个点状圆，而是一些有结构的弥漫圆的时候，它的能力远超过国际上其他的望远镜。
3: 拉索无与伦比的高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观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X 射线观测本事，两者强强联合，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池一恒解释，
5: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加速工厂，而天观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
3: 通过约7万秒的观测，天观卫星发现这条 X 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观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
4: 我们利用天观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子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6: 嗯，这个发现也改变了此前大家的认知。原来脉冲星风云中产生的高能粒子离开源头后，并没有立即向各个方向均匀扩散，而是能够沿着一定方向传播数十光年。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这又为理解宇宙线的产生和演变等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研究团队指出，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脉冲星附近的小尾巴，而是一条跨越数十光年的巨大高能粒子传播痕迹。这是目前已知最长的 X 射线脉冲星风云尾迹。通常情况下，高能粒子进入星际空间后会不断受到

0: 磁场扰动逐渐向各个方向扩散，但这次观测显示，在长达42光年的尺度上，高能粒子仍然保持明显的传播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1: 第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星际空间里面有非常一致的磁场，就好像铁轨一样，火车不能随便开，只能沿着铁轨开。第二种可能呢，是这个脉冲星当时就抛射出来大量的高能粒子，向一个方向抛射出来，就好像消防栓出来的高压水龙头出来的水流一样，这个水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保持一个准值的状态。
0: 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机制占主导，但两种解释都指向同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高能粒子离开脉冲星风云后，并不会总是在很短距离内就完全随机散开，而可能在相当长的距离内保留自身的传播方向。冯华强调，这一结果也为理解银河系中的超高能伽马射线源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现在看到的辐射位置很可能只是粒子长途旅行中的足迹，而不是它们的出生地。
1: 这不仅展示了空间和地面高能观测设备协同工作的独特优势，也为研究极端天体产生的高能粒子如何逃离源头，如何在银河系中传播，提供了新的观测窗口。
0: 团队成员南京大学副教授周平提出了新的思考，这个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源头就是那颗已过中年的脉冲星，竟然还能释放出如此高能量。
2: 现在我们观测的这个脉冲星风云是一个年龄超过天光克星10倍的这样一个年老的脉冲星风云。我们通过 X 射线和伽马射线联合观测，发现即便是对于比较老的这样一个脉冲星风云，它仍然在通过某种方式散发它自己的能量，而且影响了大概42 dC 这样一个范围的天区。这也说明像脉冲星风云这一类天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给我们的星系产生持续的影响。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12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继续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第一位。
5: 其中游泳和射击成为夺金的主力，泳池里既有徐嘉余等老将的稳定发挥，也有于子迪、张展硕等少年新星勇夺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在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打破世界纪录，盛李豪随后又拿下该项目的个人金牌。
4: 今天进入本届亚运会的第三个比赛日，将决出25枚金牌。在女排赛场，中国队将与东道主日本队争夺冠军，射击和游泳赛场都可能会产生3金王。盛李豪、潘展乐、徐嘉余和李冰洁都有机会夺得本届赛事的个人第三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到第二个比赛日，一共产生了18枚金牌，应该说是产生金牌相对比较少的一天。中国队在这个比赛日中一共拿到了12枚金牌，延续了非常强势的夺金势头。这其中贡献最大的依然是游泳，在当天的7枚游泳金牌中，中国队收获了5枚。当然，除了金牌的数量，在绝对成绩层面也有不少亮点，比如老将徐嘉余夺得了男子50米仰泳的金牌，而他游出24秒04的成绩，放在国际赛场同样非常具有竞争力。同时，小将于子迪表现亮眼，他以刷新亚洲纪录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混合泳金牌。要知道，于子迪下个月才年满14岁，不禁让人们对他的未来多了几分期许。而最后的惊喜同样来自于另外一位小将，19岁的张展硕，他在男子4x200米接力中担任最后一棒，在前面中国队落后3秒以上的情况下，凭借着自己的绝对实力，在最后50米强势反超日本队，展现出了面对大场面时的过硬心理素质。张展硕：
7: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靠我自己的发挥吧，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当然赛前也是没有想到自己能游到什么成绩吧，有一定的自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经历了世锦赛、奥运会，我觉得肯定会是越来越好的一个表现吧。
6: 在射击赛场上，年仅21岁的奥运冠军盛立豪，在和队友一起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的冠军后，他又非常稳定地拿到了这个项目的个人金牌。老运动员的坚守也不仅仅展现在游泳赛场，在空手道赛场，巩俐卫冕61公斤级金牌。从东京奥运会夺得铜牌开始，巩俐几乎夺得了这个级别的所有赛事冠军。在曾经遭受十字韧带断裂，同时空手道项目无缘后续奥运会的情况下，这位老运动员的坚守同样值得称赞。体操赛场，26岁的张博恒也是在受到伤病困扰的情况下，面对东道主日本队两位奥运全能冠军的夹击，成功卫冕体操男子全能金牌。相信对于两年前在巴黎错失全能金牌的张博恒来说，下一个目标就是洛杉矶奥运会的冠军。张博恒，
8: 其实这个一路走我就很不容易吧，因为出发之前就受了伤，然后也去医院拍了核磁，那些检查都做了，但我自己还是非常坚持，然后说想来想比，然后大家也看到了，其实这一路走得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个金牌真的来得非常不容易。
6: 中国队今天的夺金点包括体操、游泳、武术和射击多个项目。中国体操女队今天将在这届亚运会上第一次亮相，将决出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这场比赛同时也是后续多个单项的资格赛。游泳赛场前两个比赛日，中国队状态火热，刷新多项赛会纪录。今天下午，游泳还要决出6枚金牌，张展硕要交出他的第一个亚运会长距离答卷，参加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比赛。集体项目今天将产生重磅金牌，中国女排将在傍晚的决赛中亮相，对手是东道主日本女排。此外，公路自行车、空手道也将分别决出金牌，多个大项继续展开资格赛或小组赛的争夺。
5: 昨天上午，在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当中，由盛立豪、马思涵、张长虹组成的豪华阵容打出了1899环，获得金牌，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与此同时，盛立豪还在个人决赛当中以254.2环的成绩逆转摘金，成功卫冕。
4: 射击可以说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比赛项目，比如气步枪的靶心区域很小，只有硬币那么大，而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们呢，几乎每发都在10环以上，胜负往往就在0.1环之间。呼吸、心跳、心理状态、现场环境，任何一点细微波动都足以改变最终环数。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说，最不确定的射击怎么就成了最稳的金牌压舱石呢？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9: 偶然性最大的项目，中国射击队如何把它比成了最稳定的项目？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聊亚运会的射击比赛。第20届亚运会的前两个比赛日啊，射击项目决出了4枚金牌，中国射击队拿到了其中的3枚。这三个项目分别是男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个人和女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过去有一种说法啊，说射击项目不确定性之高，每4到6个夺金点才能兑现1枚金牌。如果拿这两天我们比的气步枪来聊，气步枪的靶子只有硬币那么大，而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几乎每发都在10环以上，大家比的是那小数点之后的0.1，任何一个微小的呼吸就足以让成绩谬之千里。就是这样一个项目，中国射击队这两天比出了2个世界纪录，多个赛会纪录。如果纯按成绩来算，所有参赛运动员都能进入个人单项的决赛。考虑到在亚洲舞台上，印度和韩国那都是世界级别的射击强国，中国射击队的成绩强大到不可思议。了解中国体育的人都知道，我们有6大金牌压舱石之说，他们分别是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跳水、体操和射击。过去3个周期，跳水和举重总体平稳而强势，体操在低谷挣扎，羽毛球群雄并起，乒乓球在本周期男子项目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这么一算，横跨3个周期从低谷爬上来，曲线一直往上走的，那就是中国射击队。2016年的时候啊，我在现场采访了里约奥运会，当时参加了雅典奥运会坚持了4个周期的杜丽还在场上。那一年由老将名将担纲的中国射击队遭遇到了滑铁卢，仅拿到了1枚金牌。到了东京奥运会，一切都变了。那次比赛，中国射击队完成了一次彻底的，甚至是有一些激进的新老交替。大家认识了杨倩、张长虹、蒋冉鑫等等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年轻人。当时我也在现场， 印象最深的就是16岁的盛李豪，那是干饭哥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他正式开始专业练射击也就5年的时间，但就是这样一个完全青涩的年轻人，国家射击队给了他登场的机会。

0: 今天在亚运会上一人独揽两金的盛桥首秀当时就射落了奥运会的银牌，而今天干饭哥不过21岁，仍然年轻的很，但他已经手握多枚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金牌了。您可能会问了，射击队是怎么爬起来的？一切要从东京周期的选拔说起。2020年东京奥运会确定推迟之后，我们通过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海选的一批新人入队，加上一些以往在国际大赛当中有出色表现的老队员，就组成了新的射击国家队。比如气步枪、气手枪，每个单项呢都有6个人入围。而过往的老队员有奥运会的、世锦赛这样辉煌的战绩，会根据比赛的重要程度加权出一个基础的积分。年轻人没有参加过国际大赛，那就是从零积分打起，然后我们通过4场选拔赛累计积分，最终前2名进入到东京名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东京奥运会上看到16岁的盛里豪出现在决赛赛场上，一枚子弹一枚子弹打出来的阵容，也让中国射击队重现生机。到了巴黎周期，我们人才就迎来了井喷。比如在女子气步枪项目上，每次进入到大赛名单我们都很难的。上一届亚运会3枚金牌得主黄雨婷，今年甚至没有能够通过队内选拔进入亚运阵容。而去年状态最好打破了世界纪录的王子飞，今年就有被更年轻的杜雨辰超越的可能。从东京奥运会开始，每次大赛中国射击队都会进行完全客观化的选拔，也就是说我们的阵容就是这一年就是当下状态最好的运动员，无论你是40岁还是16岁。当一支队伍把偶然交给赛场，把必然留给选拔，它就从6大压舱石里最不稳定的那个变成了曲线一直向上的那个。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

0: 现文物里的长征。
1: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20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从小就听爷爷讲，那时候整个村子都住满了红军。
2: 萧克将军他来到横石村的第一站就住在我们家，我的曾祖父张厚生就帮着部队上做炊事员，我的曾祖母呢就带着妇女同志们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打草鞋啊，准备干粮。
1: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生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生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2: 这把切烟刀是俊敏一水行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1: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上午十点，国家发改委将举行月度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热点问题。今天开始，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今天，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将在北京举办，论坛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旨在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今天开始，为期五天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开幕。该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顶级职业技能赛事。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历届世赛新高，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是历届世赛中参赛地域覆盖最广、选手数量最多的一届。今天开始到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将在美国纽约拉开帷幕。据联合国统计，有11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预计出席一般性辩论及联大高级别周相关活动，地缘冲突、人工智能治理等将成为重要看点。202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22号、23号举行。体育方面，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9月21号，市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继2026年第五期延安大讲堂，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围绕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和红色旅游发展进行专题学习。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等市领导出席，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做旅游强国为何与何为专题辅导报告。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会议指出，旅游业是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在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和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要认真学习贯彻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加快建设旅游强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能。会议强调，要把准方向定位，主动服务国之大者，用好《延安革命旧址》这本永远读不完的书，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统筹开展好面向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面向青少年的红色研学，面向全群体的红色旅游，推动红色文旅体制升级。要强化内容为王，坚持保护和利用病重，研究和展成病重，体验和教育病重，推进革命旧址一体化保护，做好延安精神研究阐释，持续提升革命旧址纪念馆展成质量，开发一批有深度、有温度的实景思政课程。要坚持守正创新，加快推进红色加、旅游加融合业态，推动红色资源与苹果产业、黄土风情、黄河文化联动发展，开发更多兼具文化内涵与市场吸引力的文创产品，打造主题鲜明的精品旅游线路，大力发展周末经济、会展经济、赛事经济。要深化各方协同，加强和关中、呼包鄂渝城市群对接，深化同国内红色旅游重点城市、友好协作城市交流，不断完善配套设施，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把旅游资源区位优势转化为现实发展动能。要做好环境保障，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监督管理和服务保障相结合，产业壮大和为民惠民相结合，培育一批专业化干部和从业人员，为延安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107.7气象报告。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早晨部分地方有雾，14到24度，偏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

衣柜，如果说你想找一件想穿的衬衫呢，皱巴巴的，毛衣被压得变形，找件衣服都得翻遍整个衣柜，堪比是寻宝的现场。其实呢，衣柜的收纳没有那么的复杂，咱们呢可以多做一些挂衣区，把我们常穿的外套、衬衫、连衣裙呢都挂起来，这样的话既不容易褶皱，而且找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像一些内衣啊、袜子、围巾这些比较小的物件，用一些收纳盒或者是分隔袋分类放好，这样的话就会一目了然。每周你只需要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整理一次衣柜，把一些常穿不上的或者是不喜欢的衣服及时的清理掉，让衣柜呢保持干净整洁。这样的话，不仅呢找衣服省点时间，看着整齐的衣柜，心情自然也会变得更加的舒畅。

最后呢，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就是不爱惜家具。衣柜门呢，随手一关却没有关严实，抽屉拉开了就忘记推回去，让孩子呢在墙上乱涂乱画，吃饭的时候把汤汁洒在了沙发上，等等一些不及时清理的这些小习惯，看似不起眼，但是呢却会让家具变得伤痕累累，沙发慢慢的会塌陷，而且桌椅呢变得摇摇晃晃，墙面满是脏污，好好的家就变成了伤痕的博物馆。家是咱们每天呢生活的地方，好好对待家里的每一件物品，他们呢才能够长久的陪伴你，让家一直保持着崭新的模样。那么刚刚说了这么多让家掉价的小习惯，不知道大家的家里呢有没有中招？其实呢，让家变高级的秘诀从来都不是砸钱，而是呢把一些小事做好，把好的习惯慢慢的养成。这样的话，一个干净整洁有序的家，哪怕是家具不是那么的昂贵，也会透着让人比较舒服的质感。那么你家哪里容易变乱的角落是哪儿？有没有什么独家的收纳小妙招？也欢迎呢大家在评论区分享给我们。大家呢直接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呢一起来取经，把咱们家里打理得更加舒适，更加的有高级感。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1，我们来稍事休息，听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严氏融

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零七七第一时间。
1: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昨天以喜迎八方来客，欢聚金秋延安为主题的2026延安金秋文化旅游季正式启动。来自重庆、山东、内蒙古、河南、福建等多地文旅部门、行业协会、文旅企业及铁路、航空等交通系统代表、延安各县文化旅游行业和市民游客代表齐聚现场，共启秋日文旅盛宴。本次文旅季活动从9月21日持续至12月15日，延安全市13个县市区联动发力，集中推出140项特色文旅活动。把目光转向省内，由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打造的陕西省储蓄国债通晓程序近日正式上线运行。作为省级储蓄国债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该小程序搭建公众掌上服务与银行后台管理双轨运行体系，运用数字化手段扩大储蓄国债服务覆盖面，着力破解县域及农村地区国债发行信息获取不及时、服务网点查找不便、购债咨询渠道有限等现实难题，以科技赋能落实金融为民工作理念。第一时间为您刷新国内消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 75% 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哥本哈根消息，丹麦首相府21日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域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日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0: 107.7气象报告。
1: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早晨部分地方有雾，14到24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艾小芳，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总有人说，比起成年人来，孩子的压力根本不算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很少有人能看到孩子们背后的阴影。这是他的世界，每天唤醒他的是家人温和的声音，还有时刻敦促着自己的目标，有陪伴，有信任。
1: 爸爸，等我这次考好了，你和妈妈真的会送我一台新相机吗？
2: 那当然了，爸爸说到做到，而且我们相信啊，圆圆一定能考好的。
0: 这是他的世界。
3: 行了行了啊，能不能别一大清早的就来？
0: 忙碌的家庭日常，
3: 我找不着到你们，
0: 无可奈何的逃避。
3: 你昨天打了一天麻将，今天呢？
0: 在他的世界中，也并非没有压力。当压力来临的时候，他也曾陷入焦虑。
4: 是没考好吗？
0: 好在，总有家人的陪伴。
4: 圆圆，在爸爸妈妈心里，你是最棒的。
0: 让他将压力化为动力。在他的世界中，
5: 学习不好，
0: 似乎处处都有压力。
5: 你想什么你啊？
0: 无法排遣的情绪。
5: 几点了啊？还在玩？干嘛？为了你好？你整天打麻将，有资格管我吗？
0: 毫无说服力的为你好，将他的压力化为虚。

0: 去打一天麻将强吗？
1: 这次考试怎么能考成这样？这几天上课有没有在认真听课啊？
2: 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心仪的相机，然而在镜头的背后却是
0: 小叔。小叔，
1: 小叔，
3: 你都没想到的，爸爸电话快下来。
2: 好在有人紧紧抓住了他的手。有人说青春期的少年是一朵花，我们看到了艳丽的花瓣，却总是忽略脆弱的花蕊。焦虑、叛逆、孤僻、自卑，他们因其枯萎甚至凋零。鼓励、信任、耐心疏导、科学治疗，我们与其养分向阳而生，用陪伴去温暖，用关爱去滋养，让少年的背后都有我们不离不弃的守候。
4: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玉碎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蒙以养正胜功矣。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向正路。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呼吁家庭、学校、全社会共同关注、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保驾护航。FM 107.7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5: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6: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7: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6: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7: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8: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拒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9: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10: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
11: 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0: 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2: FM107.7，
3: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4: 我想买房，
5: 我要买房，
6: 我要租赁了吗？
7: 我要租赁，
8: 求职，
9: 求职，
10: 我要招聘，
11: 我要二手交易，
12: 二手买卖，
13: 我都要。
3: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6，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野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野安乐淘淘，我是景乐。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的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8807的听众朋友，他在七里铺的勘探小区有一套现房正在低价出售当中，这套房子是位于21楼的位置，总高是28层，简装修。

面积是130平米，结构是3室2厅2卫，采光非常的好，而且呢地理位置很优越，周围有汽车站、火车站、学校、超市等等，生活条件都很便利，而且呢小区是由单位统一管理，物业和后勤管理呢都非常的安全便捷，交通也是很方便，价格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七里铺勘探小区的这套现房感兴趣，想要购买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091128807，18091128807。

继续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我们看到尾号0325的听众朋友，他在延安新城的鲁邑四号院有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套房子是位于三号楼的一单元五楼的位置，结构是两室一厅一厨一卫。他说呢，房子南北通透，采光好，而且室内干净整洁，家具家电全新，拎包即可入住。对面呢就是商场，旁边就是公园，楼底下呢就是公交站牌，距离医院和学校都非常的近，交通很便利，价格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大家呢对新城的鲁邑四号院这套房子感兴趣，想要了解房子的其他信息，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2-0911-0325 182-0911-0325。

的，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6655的听众朋友，他在枣园路的延安中学枣园校区延园小区有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套房子是位于2号楼的2单元1楼的位置，面积是140平米，结构是3室2卫。他说呢，装修已经装好，而且家具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带一个车位，是陪读的首选。而且呢，他说小区人车分流，绿化环境都非常的优美，交通很便利，价格是可以免疫的。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枣园路。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炎热淘淘的全部内容就这些了。那么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3: 游玩问题，
2: 购物问题，
3: 娱乐问题，
2: 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虾在延安。
4: Hi FM。

OK， 北京时间10:05，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啦。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近日一款长达就是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这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后迅速引起多家

买一根切八块，一人一块。二，不要空腹吃。三，配无糖茶。四，当天减糖减油。就如果说你吃了蛋挞，那么你今天什么饮料啊，什么油炸食品啊，那就别碰了啊。然后你主食这块也要减少摄入量。再就是吃完动一动啊，三步20分钟，不要马上躺。最近嘛，延安好多地方也是卖这个超长蛋挞，大排长龙。一开始我想说是在卖啥，然后我想说是不是卖月饼啊？我想说因为不是快中秋节了嘛，我说难道现在月饼这么火爆，是推出什么新口味了吗？然后我有一次我走近一看，好嘛，原来是超长蛋挞。讲真的，我是不喜欢凑这种热闹，感觉也没必要吧啊，只是说形态发生了变化，它味道差不多。而且我看网上也有很多人发，就是买了这个超长蛋挞之后，说有一种被上当受骗的感觉，就是只有酥皮，蛋挞液少的可怜，直接影响体验感。OK， 继续来听到徐良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客观不可以》。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Hi FM。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9月21号话题，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登上热搜引发热议。有消费者发现，现在大量饮料调味品的配料表里，白砂糖被换成了果葡糖浆，引发网友对于食品安全与健康的担忧。那么白砂糖比果葡糖浆更健康吗？医生表示啊，白砂糖的主要成分是蔗糖，进入人体后会在肠道里迅速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再被人体吸收。那果葡糖浆通常是由玉米淀粉加工制成，本身就是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物，因此从最终被人体吸收的糖类成分来看，两者其实非常接近。确实有一些研究发现，长期大量摄入果糖可能会影响人体对钙的吸收利用。那动物实验呢也提示，果糖吃得过多可能会影响维生素 D 发挥作用，从而降低肠道吸收钙的能力。但是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因为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来自动物实验，人体研究还很少。现有证据呢并不能说明日常喝一点含果葡糖浆的饮料就会导致钙吸收不了，所以果葡糖浆会阻断钙吸收是一种被夸大的说法。所以我们在选择饮料时不必只盯着果葡糖浆这几个字儿，更应该看营养成分表当中的碳水化合物或者糖含量，同时呢还要注意一整瓶饮料的容量，因为有些饮料每100毫升含糖量看起来不高，但一整瓶喝下去摄入的糖仍然可能超标。无论使用的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长期过量摄入都可能增加肥胖、脂肪肝、甘油三酯升高、二型糖尿病以及龋齿的风险，因此控制添加糖的总量，少喝含糖饮料，多喝白水才是更科学的选择。那么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控糖？首先要少吃高糖甜食，大部分的糖果、蛋糕、饼干都是这种含糖量很高的，所以要尽量少吃。儿童青少年更应该控制甜食的摄入。那家里做饭少放糖啊，做菜时少放糖醋、红烧等加糖较多的菜式。做菜时加糖不仅会增加糖摄入，还会掩盖咸味，间接导致盐摄入过多。那么第三，少喝或者不喝含糖饮料，奶茶、碳酸饮料等等是添加糖的主要来源，含糖量占 8% 到 11%。 日常补水优先选择白开水、淡茶水。还有提醒大家要读懂食品标签标识里的隐形糖，对吧？就是你买食物的时候要学会看配料表，什么蔗糖、果糖、蜂蜜、玉米糖浆都属于糖类，配料表排名靠前，说明含量越高啊，尽量选择含糖量低的食物。再就是控制代糖的摄入啊，然后喝水优先选择凉白开、淡茶水，千万不要把无糖饮料当水喝喽。然后还要提醒大家，无糖并不等于是绝对的零糖，就是怎么说呢，这里的糖主要是指葡萄糖、蔗糖等单糖和双糖，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根据国家标准每100克固体或者100毫克液体食品当中的这个含糖量大于小于等于 0.5 克，就是可以被称为无糖嘛。但这个糖你需要注意啊。还有在为了不添加糖的情况下依然保持食物的甜味，那么无糖食品当中通常会添加什么甜味剂，这个甜味剂就是我们常说的代糖。代糖不等于无糖，这个概念你一定要清楚啊，你一定要清楚。那目前临床研究已经证实，长期大量摄入代糖会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患病风险。所以这就是有很多人说，那我喝饮料我选那种什么嘛，代糖嘛，就是那种所谓的无糖，什么零糖、零脂、零热量，这里边它就不是说是真的零糖，它是代糖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就是我喝的是这种代糖呀、啊、没糖啊，不要看啊那个标签上写的无糖，无糖不等于没有糖。OK， 10:24，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稍事休息啊，来过一下半点的跳播喽，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陕西省消保委联合内蒙古、重庆、四川等地消协组织发布中秋国庆假期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旨在引导广大消费者科学、理性、安全、文明消费，防范各类消费风险，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昨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旅游演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大中型旅游演艺项目演出 19.87 万场，同比增长 4.95%， 票房收入 174.42 亿元，同比增长 6.43%， 观众人数 8798.97 万人次，同比增长 3.01%。 中国旅游演艺行业进入稳健发展期，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岸今天白天多云间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早晨部分地方有雾，14到24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电话。以上就是

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啊，我跟你讲，又有一个话题吵起来了哦，就是贡菜到底是不是莴笋这个话题，大家又吵起来了，然后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我以前我不知道为啥啊，就是在我心里我是有一个念头、念想、想法，就是我就默认为，反正我就觉得贡菜是莴笋。然后之前我跟我朋友还因为这个问题我俩理论了一下，最后反正也没理论出个什么啊。那到底贡菜是不是莴笋呢？我们来聊一聊啊。那贡菜跟莴笋有什么关系？哎，我们先来说一说啊，我们先来说答案。贡菜是用特殊的这种精用莴笋具的品种加工而成的菜干。那我们首先得要明白一件事儿，全世界菊科莴笋属的植物约有75种，到目前为止被驯化而且被广泛栽培的只有一种，那就是莴笋。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球生菜、叶生菜、油麦菜、莴笋和贡菜都是不同的。哎，它是什么？它是一个不同的品种。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怎么说呢，就是我看到那个油麦菜那种菜叶子，就是酒店有一道菜叫什么凉拌什么，哎我忘了，它我感觉就是那个油麦菜的那个什么菜头，然后有的人说是莴笋的那个菜叶子，所以我也搞不清楚，因为他们就真的很像。原来人家都是不同莴苣的不同品种，对，都是不同品种。然后有两件事儿可以直观表明，这些菜都属于一个家族，不管是莴笋还是油麦菜，只要足够新鲜，就掰开叶柄或者是切开外皮，就会有乳浆爆出来。对，所以它。他们属于一个家族啊，他们属于一个家族。

所以说到底啊，贡菜就是一种金用莴苣。怎么说呢？所有的金用莴苣在中国蔬菜栽培学等园艺学专著中都被称为什么？莴笋。所以这就是二者的真实关系。那屡次发生关于农作物种类划分的讨论，关键问题还是在于物种和品种概念存在混淆。在自然界能够进行有效的基因交流，并产生可育的后代的植物个体集合，就是一个物种。那想要成为新的物种，就需要隔绝基因交流。隔绝基因交流。

那毫无疑问的是，不同莴苣品种之间是没有，并没有遗传隔离，它们都可以杂交产生后代，所以它们仍然是同一个品种。那么至于说到品种，对，就是由人类选育出的具有某种或者某些特殊而稳定的相同性状的种子，就是种下类群单位。不同品种有着自己相对固定的，就比如说市面上的苹果啊，有各种不同的品种，有富士，有元帅，有国光啊，对吧，他们都是隶属于苹果这个物种，明白没，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蔬菜根据使用部位的不同会被划分成不同品种，莴苣呢被划分为夜用莴苣和经用莴苣，那么前者包括球生菜、野生菜、油麦菜，后者则是各种莴笋的集合楼。哦，对啊，对对，我想起那个菜叫呛拌莴笋。

笋尖，我跟你讲，它就是跟那个油麦菜的口感、味道很像。我甚至一度以为，我说这个是炝拌莴笋尖，我说那跟油麦菜是什么关系？他说没关系啊，这是莴笋尖，那你说那是油麦菜？你看，上一次我跟我朋友也是因为吃这个菜，我俩争论了半天。所以你看，你看看人家就是一个家族的。所以不要再争吵了，就只要好吃就行啊，对吗？

0: 那种。
1: OK， 北京时间10:51，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沟通，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嫁接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4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安塞区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副书记、党组成员司银红，司书记，还有安塞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鲁兴国，鲁局长，安塞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翔，高局长，还有最后一位是安塞区农业农村局的党组成员高解旭。那么在我们接下来这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

0: 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安塞区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安塞区的农业农村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会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司书记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热线呢一共有三步，第一步是282-0071 282-0071，第二步是282-0072 282-0072，最后一步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银河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安塞区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副书记、党组成员司银红司书记。司书记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 SA 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书记司银红，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银河热线栏目组，就大家关心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沟通交流。
0: 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司书记啊，你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银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安塞区的农业农村工作能够有一个相对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啊。好的，认识完我们的司银红司书记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安塞区农业农村局的一位党组成员副局长鲁兴国鲁局长。鲁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延安市安塞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鲁兴国。
0: 当然欢迎我们的鲁局长。鲁局长在咱们单位啊，安塞区农业农村局，像您这个身份就是副局长的身份，我们目前是有几名的设置？
2: 我们现在是经过改革设置是有一个局长，三个副局长，目前我和狗翔两个副局长，然后我们党组成员这个高景旭分工作的按副局长使用着的，
0: 对
2: 这个单位的这个现在这个
0: 简单来说，像你们之间是有一个明确的分工，是吧？比如说您平时主要负责哪一块的工作？
2: 我主要负责这个产业发展和这个粮食生产。
0: 粮食生产啊，这也是我们农业农村工作的一块重头戏了啊。好，就您这块分管的工作，稍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认识完鲁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我们安塞区农业农村局的另外一位党组成员副局长高翔高局长。高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安塞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翔。
0: 那么高局长您分管的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据说人悲伤的极限是五天，很多烦恼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只是当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世界自然会好。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上天安排我们与某些人相遇是有原因的，上天如果又安排他们离开我们，那是因为有更好的原因。请珍惜每一刻相处的时光，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次再见会变成再也不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一段感情没能把你变成更好的人，只是把你变得患得患失，喜怒无常，那真遗憾，你跟错了人。

刚刚听到的这首《单身美好》来自郭靖。嘴上说着不再想恋爱的人，心里大都装着一个无法拥有的人。有时感觉单身挺好的，又常常羡慕别人成双入对，大概这就是单身的状态吧。无论单身与否，总之都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干劲儿。感谢收听本期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7，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胜利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2日，星期二，大家周二快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聆听延安故事，由陈美竹为大家带来的《不到抗大誓不休》。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

组，大批青年从五湖四海结伴而来，沿途上歌声笑声不断。当时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车，有的人能够

青田县附近的一个乡村。由于父亲重男轻女，他两三岁时就被送到了外祖母家，直到九岁才从外祖母家接回来。在思想进步的叔叔的帮助下，他进入学校读书。1935年129学生运动时，陈慕华正在杭州惠新女子中学。延安有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著名作家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写道，在青年们的嘴里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新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抗大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一所专门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的瓦窑堡正式开学，史称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1月19日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它是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表达了抗大学员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的献身精神。为了培养这种精神，抗大一直把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传统作为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检验每个学员毕业的重要标准。艰苦奋斗建校社。1936年6月，红大建校不久，国民党师长高双成部突然袭击瓦窑堡，红大随中央机关移驻保安。当时的保安由于长期遭受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豪劣绅的残酷剥削与掠夺，地瘠人稀，物产匮乏，交通不便，广大群众生活极端贫困，加之连年军阀混战，县城遭到严重破坏。当地群众流传一首歌谣：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红大进驻保安时极目四望，除了荒山野岭之外，只有破庙烂窑洞、马厩牛羊棚，住着几十户人家，到处野草乱石，遍地牛屎马粪。在这里建设校舍的确困难很大，但是困难吓不倒备尝艰辛、身经百战的长征红军干部。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挽起裤腿，不管职务高低，不论年龄大小，人人动手清除牛屎马粪、杂草垃圾，垒墙填坑，把一个牛栏马厩的破石窑打扫得干干净净，用石头垒起挡风墙，边条草。

草帘做门窗，半天时间，简陋的校舍和课堂改造而成。他们把几个小石洞做卧室，一个较大的石洞做讲堂，砌起石讲台和石凳，一座以石洞为教室，以石壁为黑板，以石头为桌凳和讲台的大学课堂建成了。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课堂。晴天，同学们在大树下露天上课，雨天就搬进石洞里上课。教员们站在石讲台上上课，学员们坐在石凳上静心听讲。有一次，毛泽东来讲课时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员们也常开玩笑说，同学们，不，同栋们，将来革命成功以后，千万不要忘记保安的石洞，这是锻炼我们的熔炉啊。宏大学员自己动手把破庙烂石洞改造成整齐清洁的校舍，这种精神大大感动了新解放的保安人民。当地群众特地赠送给学校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表达了对宏大学员艰苦奋斗精神的高度赞扬。自力更生挖窑洞。西安事变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宏大由保安迁驻延安，改名抗大。名曰大学，却没有一间像样的教室，大家住在自己挖的窑洞里，15平方米的一孔窑洞住一个班。抗战爆发后，新学员不断增加，加上陕北公学也来了大批的新学员，没有地方住。党中央果断决定，抗大让出部分校舍给陕北公学，抗大学员自己动手打窑洞。毛泽东告诉罗瑞卿说，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打窑洞，延安有个好条件，用镢头挖个窟窿就能住人，冬暖夏凉。抗大很快做了动员，大家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1937年10月22日早晨，抗大千余师生拿起镢头铁铲，浩浩荡荡来到凤凰山路，抡起镢头开启了自己动手挖窑洞建校舍的劳动。这期的学员一二队都是长征到延安的红军干部，年龄虽然不大，平均才20几岁，但都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还有不少是军师以上，各台窑洞正在修筑，都很高兴。毛泽东激动地说，你不要小看挖窑洞，这是挖开了知识分子同工农隔开的一堵墙啊。10月23日，他专门给抗大挖窑洞题词，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我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遍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劳动，抗大师生新挖窑洞175孔，超额完成25孔。窑洞洞口安有门窗，窗棂上糊上白纸，墙壁用石灰粉刷，光线充足。窑洞挖好后，还修筑了一条3000多米长的盘山公路——抗大路。一到晚间，凤凰山从山顶到山脚，一排排窑洞灯火闪烁，与夜空繁星交相辉映，好似银河落人间，把古老的延安城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姿，生意盎然。到延安访问的国际友人斯诺、史莫特莱等交口称赞，这是古今中外未曾有的窑洞大学。抗大师生自己动手挖窑洞，解决的是校舍缺少的困难，培养的却是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抗大精神。自己动手衣食足。1939年至1943年，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困难，抗大总校和分校连小米也没有了，学员们吃高粱、黑豆、

甚至吃野菜、橡树叶、榆树皮。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从根本上解决生活困难，抗大把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当中，使教育与生产结合起来。于是抗大学员也自力更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这在古今中外的办学史上也是伟大的创举。1939年2月9日，抗大召开全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罗瑞卿代表抗大生产委员会做生产动员报告，要求把生产运动列入教育计划，统一安排时间，做到不劳动者不得食，要求全体教职学员开垦20000亩荒地，生产粮食6600担，生产单棉衣各5000套，每人生产若干双鞋、袜子和绑腿，全校全年所需肉菜由自己解决。为了落实上述计划，共产党员要做生产运动的先锋。毛泽东也为抗大开荒生产题词：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1943年5月4日，朱德在接见即将去陇东开荒的抗大第七分校第二大队的同学时说：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央要你们去陇东抗大第七分校，发给你们每人3件宝贝，第一是镢头，第二是枪杆子，第三是笔杆子。你们要拿起镢头开荒种地建设校舍，拿起枪杆子保卫边区，拿起笔杆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用这3件宝贝来解放全中国。七分校第二大队的教职学员带着首长的嘱咐和这3件宝，开赴陇东合水县豹子川一带，在深山里开荒生产建新校舍，并担负学习和保卫边区的任务。经过一个夏天的艰苦劳动，把荒无人烟的豹子川变成了学习、生产、练兵的好地方。朱总司令这3件宝贝不仅是送给七分校二大队，也是送给整个抗大的传家宝。1939年春天，抗大总校组织了开荒突击运动，全校教职学员5000多人齐动员，向荒山秃岭进攻，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学员们上工以后，每人画好一片地包干，看谁先把这片地干完，算是跳出包围圈，取得优胜。有一天，罗瑞卿到各个队去组织劳动竞赛，最后来到校政治部开荒点，见张继春主任正挥汗如雨地埋头突围，便夸奖他说：你真是老当益壮，典型的劳动英雄啊。校领导的模范行动使同学们深受感动，劳动竞赛更热火了。为了加快开荒的进度，有的大队干脆在荒山野岭安营扎寨，边开荒边学习。女生队的开荒更值得钦佩，她们的体力虽然赶不上男生队，但女生们都有一股倔强的脾气，样样不肯落后。每天傍晚收工时，她们的进度虽比男生队慢，可是第二天他们天不亮就提前上了山，把落下的进度补上，有时还超过了男生队，所以大家都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们不愧是巾帼英雄。在大生产运动中，抗大学员除了开荒种粮种菜生产自己以外，为了实现丰衣足食，还掀起了纺线运动。学校给大家每人发了一辆纺车，初学纺线时热闹非凡，特别是男学员，拿惯了枪杆子的手要纺线实在不易。纺车一转，棉花抽慢了，纺的线又粗又松，拉快了马上断线，急得不少同志发牢骚。可是革命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一切服从革命的需要。当大家冷静下来，想想纺线也是为战胜敌人的经济封锁争取抗战胜利，而且听说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首长也在纺线，一股怨气全消了。经过一个星期的勤学苦练，不仅不发牢骚、不砸纺车了，还钻研提高纺线产量和质量的问题。
他们改造了祖祖辈辈千百年留下的旧纺车，提高了纺线的速度。一般铜制一天都能纺出一斤二两线，质量还很好。老百姓称赞说，八路军真是能武能文，粗活细活样样精通。陕北盛产羊毛，铜制们不仅学会纺线，还学会捻羊毛线，织毛衣、毛袜、毛手套。捻成的毛线经过加工，还可以织毛毯和粗呢子。呢子用槐树叶子织染成黄色，便可以做成衣军装和衣军大衣。到后来，抗大的同志靠自己动手，真正做到丰衣足食。有的同学高兴地说，我们穿的是羊毛，盖的是羊毛，全身都是毛，真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当有人把这句话告诉毛泽东时，毛泽东哈哈大笑，诙谐的连声说，天才，天才。勤俭节约传家宝，抗大的教职学员都牢记毛泽东的教导，树立一个共同的信念，在共产党与抗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实现了蛋挞根本上形态上的一个转变。流传啊，这个老法棍儿在它压制性的长度和细腻香甜面前稍逊

0: 金属、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4到6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1: 同时

0: 去接单，甚至在一个骑手在不同的平台去接单去就业。就骑手来讲，他去就业了，他去挣钱了。众包单位来讲，发包单位来讲，他是拆解了工作，让不同的人来去自愿去帮他完成。像这也是在实践中或者在这个法律关系中也是允许的一种模式。这个在21年的时候，人社部就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一种用工的模式。现在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也在渐渐的承认这种模式。一种就是标准的劳动关系，你就是劳动关系，你像咱们像记者呀、律师啊，或者说是这个咱们工厂的这些人呢、就原来的标准的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就完全就是自己承包的啊，外包的形式，给对个体签订外包的协议啊。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单位的还是管，就这种可能比较难认定，就是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还要根据实际的有没有支配性的劳动管理。因为咱们最高法院也发布过指导案例，按照支配性劳动管理来确定双方算不算劳动关系。就是因为现在他给原来的工厂里边的那个现场指挥啊，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可能就是用那种所谓的制度，用那种算法在管理，在引导劳动者去帮助他完成一定的任务，而不是说像一个班组长直接人对人或者在现场管理，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对咱们确认劳动关系、确认他法律关系，确实提出了挑战。但是呢，既然出了这些情形了，法律也在慢慢的跟进，现在提出一个叫支配性劳动管理。就是对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上、工作量上，他自己有多大的自主程度，在这过程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单位的控制。你比如说这种工作规则、这种算法的规则、劳动纪律、整个这个平台上那个奖惩办法，这种情况下是劳动者是没有法改变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属于支配性的劳动，有可能就是劳动关系。所以说现在主要是根据支配性劳动管理来确定是不是劳动关系。
1: 那么这么来说的话，就像您刚才讲的，确实很多劳动者现在是灵活就业的状态，跟过去大家想的非常固定的这样，包括有固定班组长的这种管理模式不一样了。如果现在有一些灵活就业的人士，无论是外卖骑手呀还是怎么样的，他们想也灵活的去跟单，他们在签这样的合同协议的时候，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说他要注意什么？
0: 实际上首先啊，我觉得他在自己考虑考虑自己是什么一个工作状态。如果说他就是想跑一单挣点钱，上一半天挣一半的钱，特别想灵活，就是对那些想灵活就业的人员，因为我们也见到了很多的企业想给劳动者上保险，劳动者你扣我一些钱，那我不同意。就所以对这些人啊，可以考虑，真正想灵活就业的那就想签，但是那就是想这个正常上班的，也希望能够八小时，也希望能有保险的。这些人要必须的是非常的慎重啊，要看清楚平台的协议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到底是自己是兼职，还是说单位的对这个保险呢、所谓的约束型啊，有多大的可能性，主要是看自己。当然了，还要看平台的情况，有些平台可能就是越来越规范，就开始用着发工资的啊，用考勤的啊，用交社保的形式，可能也有。所以说，一个自己的情形，另外还看这个平台和这个用工的主体。是什么情形？到底是人力公司，还是外包公司，还是平台科技公司？这种情况下可能要需要看清楚了。当然了，在签协议的时候，可能还要看看，即便是众包的形式，有没有参加薪资伤啊，有没有其他的意外伤害保险啊，对这些骑手们有多大的保额，甚至现在是不是按照薪资伤能够一键报案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应该做出了解之后再进行选择，再进行确定是不是从事这项工作。
1: 其实就是在签约之初，可能要先把自己的这个后顾之忧解决了，能找到更多的保障，有固定
0: 的
1: 确定的渠道。
0: 原来是我原来专门下过这种
2: 是招揽客户，他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江西省九江市等全国。

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病，诗是右安梦中的连营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8，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大家周二愉快。

心理学导师加斯特罗呢曾说，在这个时代，皮质醇过载啊是许多身体和精神问题的根源。有人就要问了，什么是皮质醇？所谓的皮质醇呢，实际上是一种压力激素。当我们焦虑、恐惧、愤怒的时候呢，身体就会疯狂地分泌这种物质，不断加剧你的内耗。而对抗皮质醇最好的方式之一呢，就是阅读。在阅读中，你所有的纠结、焦虑都会在字里行间呢悄然消散。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么几本好书啊，可以专治精神内耗，助你呢百烦不侵。分享到的第一本书是《沉思录》。公元170年，罗马皇帝呢马可奥勒留，他呢率领着军队在多瑙河边境呢征战。当时军营里边呢这个瘟疫蔓延，后方叛乱频发，换作任何人啊都该感到焦虑崩溃。但是奥勒留呢却没有，在生死存亡的压力下呢，他通过极其冷静的思考写下了这本书，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牢固的精神堡垒。全书最核心的智慧呢，就是你能控制的事儿尽力去做，你不能控制的事儿呢不要去想它。很多人这个皮质醇呢居高不下，根本原因啊就是总把精力消耗在无法左右的人和事儿上。实际上的那些厄运与不幸啊，该来的躲不掉，不该来的呢也不会强加到你的头上。为不可控的事情焦虑担忧，除了让你自己呢深陷内耗的泥沼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呢，分享到第一本书是《沉思录》。

很多时候我们内耗都源于一种执念，就是凡事追求完美。做事呢要等到完美的时机，结婚呢要寻找一个完美的爱人，打工呢要追求完美的工作。当现实不如人意的时候，焦虑烦恼就会随之而来。解药这本书呢，就是帮人打破这种执念。作者奥利弗伯克曼提出了一个观点，并没有一劳永逸的解药，生活本身就是一场与问题共舞的过程。我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把问题当成了故障。其实现实里的痛苦和麻烦不是故障，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而当你停止追求完美，开始接纳生活的一地鸡毛的时候，你的压力才会瞬间减半。

这个小孩的小胖手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呀？俺叫命命，望命命。听孩子的口音，少平知道这是一家河南人。这个时候，一位三十大几的男人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很惊奇地打量着少平，显然弄不明白一个陌生人到这儿来干什么。这个人的脸色有点苍白，是一种缺乏日晒的那种没有血色的白，他背驼得很厉害，还镶着两颗金牙。从这个人高大的身材的轮廓来看，年轻的时候他一定是一个很展拓的后生。少平凭直觉判断，这个人的驼背和那两颗假门牙都是煤矿留下来的纪念。这个汉子很疑惑地问少平，问着谁呀？少平从地上站起来说，王大哥，能不能在你们家买上一两毛钱的醋呢？他之所以这么直截了当，是因为少平看出来这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家，不必转弯抹角。至于这位王大哥的姓，他是刚才从孩子嘴里知道的。河南大哥咧着两颗镶假牙的嘴，忍不住笑了。大醋啊，那在那屋里大醋啊？哦，街上的门市都关了。可是孙少平还是没有能够说清楚，这位王师傅莫名其妙地看着少平。这个时候屋里头又走出来一位妇女，那个叫做明明的孩子跑过去拉住这个女人的手，喊着说，娘，这个叔叔要喝醋。这个女人小声地对男人嘟囔着，哎，他是不是喝醉了？她看起来要比她的丈夫年轻七八岁，身体苗条而丰满，口音也是浓重的河南腔。少平的脸涨得通红，他不得不结结巴巴地向这家人说明了原委。等少平说完以后，这两口子都仰起头哈哈大笑了。王师傅过来拉住少平的胳膊说，走，屋里坐呀。河南人最大的秉性就是乐于帮助有难处的人，而且豪爽好客，把上门的陌生人很快的就弄成了老相识。王师傅没有说买醋的事，夫妇俩先把少平拉到了饭桌旁边，女人麻利的拿出来一盘花生豆和一碟腌鸡蛋，王四已经把白酒倒起了两大杯。兄弟啊，先喝上一盅。少平还没有反应过来，河南师傅已经把酒杯举到了他的面前。他满怀感动地举起酒杯，在王四的酒杯上碰了碰，抿了一小口。一时三刻，这夫妇俩就热忱地问了少平的许多情况。小明明已经坐在少平的怀里玩上了。过了好一会儿，少平喝完了那杯酒，说得回去睡个好觉，以便明天早上过关，就拿起王子妻子给他装好的半瓶子醋和这家好心人告辞了。至于醋钱，在这个时候还能启齿说吗？少平的手里头提着醋瓶，一个人静静地沿着铁路往回走。现在他面对满山遍野的灯火，对这里的一切更加充满了无比亲切的感情。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会是冰冷的。他不由得再一次思想，我们活在人世间，最应该珍视的是什么呢？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了。你感受到的生活真正的美好莫过于此了。

少平回到了宿舍，吞下了那两个冷馒头，便带着复杂的思绪躺在了光板床上。第二天一大早，一声火车汽笛的吼叫惊醒了他，他立刻跳下床，匆匆忙忙地洗了一把脸，就从床底下取出那瓶山西老陈醋。他像服毒药一样闭住眼睛灌了好几口，酸得浑身像打摆子似的哆嗦了好半天。他觉得胃里好像倒进了一盆炭火，烧灼一般的刺痛。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
1: 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2: 声音有点沙哑地问我到哪儿去报道啊？啊，不用了，由我们向劳斯科通知。少平大踏步地走出医院的楼道，来到院子里。此刻他就像揽功的时候把脊背上一块沉重的石头扔在了场地，直起腰向着深秋的蓝天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啊，现在他才属于大牙湾，或者说大牙湾才属于他了。上班的第一天，采煤五区雷副区长在区队的班前会上对分到本区的新工人致欢迎词。
3: 身体倒还都不错，我还没顾得上到你们住的那个地方去串个门。听说你们都是些洋小子，什么头油了、镜子了，床铺打扮的像结婚一样。我看过不了几天，你们那点洋血也就放干净了。我还听说你们文化程度都不低，不是初中就是高中。不过识字不识字，球都不顶，井下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啊。你们在老子手底下干活，不准耍奸溜滑啊，要按照规章制度来。

0: 把你们的球脑蛋子和胳膊腿都自个儿招呼好喽。我听说你们都是什么部长、局长的儿子，可我告诉你们，井下的钢梁铁柱、石头探戈的，不怕你爸爸，把你小子说作死就作死了。干活的时候不要急躁，放平和一些，咱们这个矿还能再开采上100年，不光够我和你们挖上一辈子，就连你们的儿孙也够挖的了。你们也都看见了啊，咱们采煤五区是个有功劳的区队，这不墙上的锦旗都挂满了，其实还有好几块呢，也不知道是这些哪个龟孙子拿回去叫老婆做了枕头，那可都是好绸缎啊。你们年轻，煤矿不是没前途，就拿我雷汉义来说吧，求大个字不识一个啊，刚到矿的时候连个组织也不带，可如今我又是党员，官儿还熬了这么大，你们要好好干啊。那前面那是谁啊？你把你那带把的烟给老子也抽一支，别光你自己抽。
1: 孙少平坐在低矮的长条铁凳上，和一群新老工人挤在一起，学习室里烟雾大罩，新工人都瞪大着眼睛惊恐地听着雷区长讲话，老工人们谁也不听，正抓紧时间在下井之前过烟瘾，他们一边抽烟一边说笑，屋子里是一片嗡嗡的声音。雷区长从前面一个老工人的手里要过来一支带过滤嘴的纸烟，点着了吸了几口，然后让区队办事员点新工人的名字，点到谁谁就站起来答个道。点完名之后，雷区长继续讲话。
0: 哎，这世事不一样了，你们这名字也和我们这些隔辈的人叫的不一样，什么文君、少平、永生，哎，永生是叫对了，来煤矿都是想活，还没有叫短命的啊。哈哈，有没有结过婚的站起来。
1: 有两三个新工人红着脸从人堆里站了起来。
0: 呵呵，娃娃们，你们想老婆的日子在后头呢。
1: 学习室里嗡的一声都笑了，那几个结过婚的新工人赶紧坐在了铁凳上低下头。
0: 不要紧啊，等挣下两个票票，在土崖上戳几个摇摇，就把你们的花骨朵接来嘛。我还要说第二点。
1: 雷区长正要往下说，有几个老工人已经站了起来，走过去在区长的光头上不恭地摸了摸，说：“
2: 哎，我说行了，别再放臭屁了。”
1: 雷区长咧开大嘴笑着从台子上退了下来，会议也就随之结束了。这就是煤矿生活最初的一刻。在以后紧接着的日子里，矿上先组织新工人集中学习，由矿上和区队的工程师、技术员分别讲井下的生产和安全常识，另外工会还来人全面介绍了这个矿的情况。10天以后，他们第一次下井参观，这一天新工人们都有点莫名的激动，在此之前他们的工作衣、作衣箱和矿灯都已经分好了，在浴池换衣服的作衣柜前面，大家说笑着穿上了簇新的蓝色

作服，脖子里围上了雪白的毛巾，每个人的屁股上都吊着电池盒子，矿灯明晃晃地别在钢盔似的矿帽上，就像新演员第一次出台，有的人甚至拿出小圆镜子端详着自己的鹦鹉风貌，一切看起来都像电影电视里的矿工一样的整洁和潇洒。出现了第一件不妙的事儿，一律不准带烟火。尽管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一点，但此刻都有点吃惊。这些人穿戴完毕，就在区队领导和安全检查员的带领下，通过连接浴池的一条长长的暗道，蜂拥着来到井口。一个老头又分别在众人身上摸一遍，看是不是有人违章带了烟火。少平是第三罐下井的，他走进那个黑色的钢铁罐笼，心里充满了无比的新奇感。他将要经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随着井口旁一声清脆的电铃声，铁罐笼滑下了井口，阳光消失了，罐笼在黑暗中坠向底层的深处。所有的人都紧紧地抓着铁栏杆，谁都不再说话，听见的只是紧张的喘气声和凸凹不平的井壁上哗哗的流水声。恐惧使得一颗颗年轻的心都提到了嗓门眼上。一分多钟以后，灌笼才慢慢地落在了井底。难以想象的景象立刻展现在他们的面前，灯火、铁轨、矿车、管道、线路、材料、房屋，各种声音和回响都纷乱地混搅在一起，一个令人眼花缭乱、不可思议的世界。所有来到井下的新工人一个个都静无声息，每个人的心情都是复杂的，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将要长年累月工作的地方，一旦身临其境，他们才知道一切都不是幻想中的，真正严峻的还在前面。他们即刻被带进了大巷道，沿着铁轨向没有尽头的远处走去，地上尽是污水泥浆，不时有人骂他摔倒，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了一股屎尿的臭味。走出长长的一段路之后，巷道里已经没有了灯光，安检员从岩壁上用肩膀连接扛开了两扇沉重的封门，把他们带进了另一个拐巷。一片寂静，一片黑暗，只有各自头上矿灯的一星斗光勉强照出脚下的路，这完全像远离人世间的另一个世界。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第一脚跨上月球的时候，想必他的感受也莫过如此吧。连接跋涉了100米左右的四道很陡的脚车坡之后，再拐进了一个更小的坑道，这个时候人已经不能直立了，各种钢梁铁柱横七竖八地支撑着煤壁顶棚，不时有沙沙的岩土煤渣从头顶上漏下来，整个大地似乎都摇摇欲坠。这个时候所有行进中的新工人都不由惊恐地互相拉起了手，或者一个牵着另一个的衣角，严酷的环境一刹那间便粉碎了那些优越者的清高和孤傲。他们明白，在这里没有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是无法生存的，而煤矿工人伟大的友爱精神也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现在他们终于到了掌子面上，这里刚刚放完头茬炮，
硝烟还没有散尽，煤溜子隆隆地转动着，斧子工正在挂梁，豁煤工紧张地抱着100多斤的钢梁铁柱，抱着京巴和糖彩棍，几乎正命般地操作着。顶梁上破碎的干石哗哗地往下掉着，钢梁铁柱被大地压得吱吱叉叉的响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工作？危险紧张，让人连气都透不过来，光看一看这场面就使人不寒而栗了。新工人们一个个狼狈不堪，四肢着地的爬过柱林横立的掌子面，许多人丢盔撂甲，矿帽不时碰落在煤堆中，慌乱的半天都找不着。熬到了上井以后，大部分人都绷着脸，情绪颓败的通过暗道，在矿灯房交了灯具，去浴池洗澡换衣服。那身刚才还干干净净的工作衣，现在却像从垃圾堆里捡出来的一样，白净的脸庞都变成了骨气里的包公。尽管这次参观弄得众人心绪纷乱，但这对他们是必要的，他们应该尽早知道这就是煤矿，这里需要的是吃苦耐劳、勇敢和无畏的牺牲精神，这不是弱者的职业，要的是吃钢咬铁的男子汉。回到宿舍以后，少平看见那些一直咋咋呼呼的干部子弟们此刻都变得随和了起来，有些人开始给少平递上了纸烟，两个钟头的井下生活就击碎了横在贫富者之间的那堵大墙，大部分人直到现在还都脸色苍白。有个可怜的家伙已经趴在段子背上哭开了。在正式下井之前，全矿招收的新工人当中跑了20多个，少平的宿舍里也跑了一个，但是大部分人没有跑。到了这个年龄，人就有了自尊心，再艰难也得强打起精神，准备承受人生最初的考验。下井干活这一天，在区队例行的班前会上，少平意外的和那天晚上给了他半瓶醋的王师傅坐在了一条铁凳上。现在少平知道，王师傅叫王世才，是全区出名的斧子工，采煤一班的班长，而更巧的是，少平恰巧就分在了一班，而且就给王子当徒弟。这使少平异常的高兴，他不仅仅和王子已经熟识，而且知道王子是个很好的人。一个新工人初到井下干活，遇上个好师傅是很重要的呀。可是跟王子的另一个徒弟却是一个粗鲁不堪的家伙，这家伙叫安锁子，是前几天招收的工人，因此在少平的面前也能算个老资格。在掌子面上每班都有7、8个煤茬，斧子工就是茬长，一般2个豁煤工跟1个斧子工，每当一茬炮放完就要赶紧挂茬支棚，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动作要闪电般快，否则引起冒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个时候通常都是班长一声呼喊，人们就从回风巷里冲进了掌子面，头上的干石岩土哗哗地跌落着，斧子工抱起沉重的钢梁迅速地挂在旧茬上，同时豁煤工向手术室给主刀大夫递器械的护士紧张而飞快地把崩停的京巴和糖仔棍递给师傅，还要腾出手见缝插针地刨开煤堆，寻找底板，栽起钢柱，升起柱芯，扣住梁茬，以便让师傅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柱子啪一斧子锁住。
所有这一切都在紧张而无声地进行，气氛的确像抢救垂危病人的手术室。不同的是，他们手中的器械都在100斤以上。更困难的是，在这密匝匝、乱糟糟的梁柱煤堆下面，危险的暗藏杀机的煤溜子还在疯狂地转动着。在紧张、快速而沉重的劳动中，人们在低矮的巷道里连腰都直不起来，东倒西歪的倒腾100多斤重的钢铁家伙，大多都在身体失去平衡的状态下进行着，而且稍有不慎踩在那残暴无情的溜子上，转瞬之间就会被拉扯成一堆肉泥。只有将破碎的空棚架好，安全才有了保障。这个时候，茬长们一般都蹲下休息了，豁煤工这才操起大铁锨，把炸下来的煤往溜子上豁。一般三茬炮，每茬炮过后都要进行这样一番的拼命。一天天的时光就在这样紧张而繁重的劳动中缓缓地流过去。一般情况下，8小时是很难结束工作的，常常得干上10来个小时才能够上井。每当一茬炮过后，支架完顶棚，茬长们躺在黑暗中休息的时候，王世才不休息，总是操起铁锨帮助少平和安锁子豁煤。在井下，王世才很少说话，作为班长，他只是发出一些简短的命令，那声音是低沉的，也是不容违抗的。安锁子是个又高又粗的壮汉，劲儿很大，但是不很灵巧。作为老资格，他也是个豁煤工，但是完全可以对少平指手画脚，而且不时恶作剧似的捉弄少平。比如他在什么地方拉了一泡屎，便哄着让少平去那个地方找个什么东西，结果让少平抓上2把屎。安锁子乐得露出2排白牙，哈哈的大笑，众人也跟着大笑。在井下让你抓上2把屎，实在是算不了什么事情。假如安锁子捉弄的是王世才，王子会笑着把2手屎都抹在安锁子的脸上。但是少平只能默默地在煤墙上抹掉手上的屎。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2: 蓝小龙第104集。车在旷野上行驶着，追着前面那个扛着一袋子沉重的黄白之物猛奔的家伙。尼龙又摔倒了一次，然后爬起来七荤八素地找到他摔脱了手的银元。我觉得我像在追逐一个死鬼，我觉得我在追逐那些我已经死去的弟兄们。我们已经抄到了迷龙的身侧了，那家伙还在跑，一边回着头给我们挤出一个梦幻似的笑容。
3: 上车，你要扛挺重机枪跑到禅达吗？
2: 他明白了，车还在减速时他就把那一袋子砸了上来，把我砸了个人仰马翻，然后自己也翻了伤。车又开始加速，我没好气地掀开那一袋子铜锈，但我甚至没心骂他。我瞧着他的手，上面划拉出足两寸长的大口子，他的膝盖也破了，露着伤口。
3: 刮花了。
4: 哦，快呀，快点啊！
2: 我们猛冲向禅达的时候，日军已经开始投弹了。第一串纺锤形物体从机腹打过来，尼龙瞪着那里大叫了。
4: 快呀快呀快呀！
2: 后座上不知道哪个图书服的军官把手枪连套挂在座上了，他便拔出那支枪挥舞着大叫着。硝烟和爆炸已经落在了这里千年无战事的街道上，碎石和弹片飞舞，人都不知道跑哪去了。我们像是忽然来到了一个巷战的战场，而这儿就是禅达，这让我做噩梦一般不习惯。射在高处的高炮在通通地响着，日机在头顶上凄厉地鬼笑着。这一切都不值得我们去关注，我们只是瞪着眼前的尘烟。尼龙拿枪指着玩命减速的司机的头顶，
4: 快点冲啊！
2: 别信人民被枪指着脑袋去冲锋。司机刚减了速又猛地加速，车猛地撞在了墙里，熄了火。尼龙一秒都等不了，翻身下了车，还没忘拎下他的袋子。
4: 瘪犊子，
2: 一边骂
4: 犊子，
2: 那是说司机的。司机管他笨蛋聪明，已经跳钻到了车下，给自己找了个防空洞。尼龙在烟尘里跌跌地冲，我刚下车就丢失了他的踪迹。一个炸弹在我们旁边的屋边爆炸，这倒让我找着他了。我下意识地对着爆炸处转过头，
3: 尼龙，
2: 尼龙站在炸尘里，我想他死定了。那家伙木然地转过头来，我想他被炸晕了。一块鬼知道是弹片还是碎石从他肩头划过，又是个大口子，但是性命无恙。他冲我麻木地笑了一笑，
3: 别发疯了，我不想再见不着你。
2: 他笑了笑，又冲进炸尘里，找不见了。我也发疯似的冲进了炸尘中。真的，我不想再见不着他了，我不想再见不着我们任何一个人。我又脏了，本来跟着死了死了那通玩命的球度已经把我洗干净了。我跌跌撞撞的在遥远的和贴近的爆炸中跑着，终于看见了尼龙的家了。

0: 谢天谢地，一个临时集设的高炮炮位就在他家门外，通通通的射击着，牵引车停在一边，倪龙正抱着我妈，拖着我爹，把他们从院子里弄出来，放在一个安全的角落。我冲进去，倪龙老婆正用身子护卫着雷宝。好吧，倪龙救我家的，我便救他家的。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抱起雷宝儿，
1: 走，
0: 拽出了迷龙老婆。并没有更安全的地方，禅达没有防空洞，我们就把他们塞进了墙角，这样他们就两面都有保护了。第三面我们拿自己的身体保护着，把我们的家挤在一个三面不漏风的死三角里。刚开始像卫护，但是后来就像是拥抱。轰炸并没有降临到我们头上，迷龙的家完好无损，我们只是在轰炸和高炮的射击声中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真的很想哭泣，但是我没哭，只是尽力地张开了双臂，把他们四个人，哦，五个，连同迷龙拥抱在一起。迷龙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我想他有同样的感触，抱着所有人，同时还不忘一颗狗头在他老婆身上蹭。
2: 说了没事的，非得把我们弄出来做什么？
3: 我还真以为见不着你们了，真以为这回完犊子了呢。
2: 好啦，乖了，啊，
3: 在这儿干啥呀？
0: 你说在这儿干啥？你拽出来的呀？
3: 这屋里有墙，比咱们能扛炸弹皮呀、啊！
0: 丫的，你拽出来的呀！他挠着头，看着盘旋于禅达上空的阴霾。他是死神，也许没错，可是离我们很远。又有一架敌机冒了烟，尼龙家门外的高炮通通通的打得滴水不漏。我也不知道这高炮是怎么个打法，但是至少让人看着很有信心。
3: 我那一袋子呢？谁拿了？真金白银的卖命价啊！
0: 我偷了。
2: 你扔屋里的，是什么东西啊？
3: 待这儿干嘛呀？待这儿干嘛呀？走走走，回去回去回去。
0: 尼龙现在恢复了清醒和记忆，又开始把人往屋里推。我气了个半死，瞪着他。尼龙回头，我冲他比了个小手指头。
4: 嘿嘿嘿，没事儿，没事儿了。我去给他们垒个防空洞。
0: 我也不知道他要怎么垒，我惊魂初定，都早跑岔气儿了。我累得要死，看着他们进了屋，累极了，也亢奋极了。我窝在原地没动。现在最值得一看的是炮手打飞机。
5: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方卫小，三七洞洞，距离幺五洞洞，搜索，要正瞄点，瞄点正确，长点射，放。
0: 口令是从一个上尉指挥长的嘴里喊出的，炮手们通通通的放着，一切都很精专的样子。我呆呆的看着，现在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这一切都很好，都是很有职场的。我一边对老天爷感着恩，一边走过去。就我这外行能看得出来，这高炮的打法是需要大量的耗费炮弹的。我就帮他们把炮弹从牵引车搬到炮位旁，他们忙于调整方位响应口令，也没工夫搭理我。我再从车上扛下一个弹箱，就被迷龙接过去了。他身上又是水又是沙土，也不知道搞了什么玩意儿。原来他把一家四口子全塞大床底下了，压了足有六床被子，泼了八桶水，盖了五担沙子。哎，你老婆回头洗被子非骂死你不行啊。
4: 老婆都不骂了，做男人干啥呀？
0: 哎，我老婆就不骂我。

0: 搬了这一箱我就去瞧他去。我搬着一箱尼龙夹着两箱炮弹送去炮位上，这时候情势急转，一架在空中盘旋缠斗的日机转向了这边，它并不是要炸尼龙家的院子，那是不值得炸弹光顾的军事目标，它要炸的是这门一直在通通通的高炮。呼啸忽然变得很近，伴之而来的爆炸也变得很近。第一枚炸弹落在旁边时，炮手们还在坚持着射击，我们大声的叫好。第二枚炸弹落得更近了，给那个站在一边发令的指挥长溅了一身的爆尘，啥伤也没有。他木了一下，口令也不发了，然后掉头就往牵引车上扎去，几个炮手轰轰的全跟在他后边，一门高炮还扔在原地，没谁想去给他挂上，正好吸引了日军火力。我们把弹箱全扔在地上，我们愣了。
1: 喂，回来打呀！
2: 哎哎，你们至少把炮拉走啊！不是平时摸都不让我们摸的宝贝吗？
0: 没人理我们，只有人往车里砸。日本人本来要炸的就是高炮，一枚一枚的炸弹甩下来，没炸着，可是地动山摇的。家外边是墙角，就在我们刚才拥着全家人站身的地方就着了一个。尼龙已经红了，我说的是眼睛，他已经疯了，跟亡命往家跑的时候又是一样。
1: 打回来呀，回来打呀！
0: 炸弹还在落，我拉开了门跟司机撕巴着。尼龙扒拉开正在驾驶舱里钻的一个人，揪住了那个指挥长撕巴，一边骂
1: 周围人都要被你们害死的。
0: 我脸上挨了司机一拳，隔着驾驶舱我看见指挥长正拿着枪柄敲尼龙的手，
3: 下去下去，
0: 然后砰的一声，指挥长倒在了车座上。尼龙拿着在湿布的吉普上顺来的手枪往后退了一步，安静了，周围还在炸，但我们这片安静了。司机揪着我的衣领，一只拳头举在我的脸上，爬到车上的愣住，正往车上爬的愣住，被尼龙扒拉到地上的愣住了，我也愣住了。我们定着格，除了尼龙。尼龙往后退了两步，把枪口划拉了一下，把所有人都划拉到里边。
1: 回去打！
0: 我忽然想起来我的团长说的不知道。你不知道，也不让你知道。可他知道他会在哪块等着你。我一眼不落地盯着尼龙，可是他仍然奔向他的不知道。车上的人磨磨蹭蹭地下了车，被枪口指着压去自己的炮位。飞机冲过去了，正盘旋回来准备下一轮的投弹。我没去看所有的事情，我一直看着尼龙。尼龙很平静，平静地像礼物了死之后那样，平静地像豆饼没了之后那样。炮手们站在炮位边犹犹豫豫地看着他，不如说是看着他的枪口。
1: 开炮啊！
4: 没法打，炮长被你打死了。
1: 炮长有啥了不起的，老子一个人使一挺重机枪不一样打，
4: 高地和方向都没人报。
1: 开炮！
0: 尼龙打断了炮手的话，那几个只好各自上位。尼龙看不耐烦，一家伙把射击的给挤开了，自己坐在了射手位上。
1: 挤开，上弹上弹，烦了，你不帮我？
0: 那个，我帮你，我帮你。我茫然地挤到方向机位置前，帮他摇摇方向吧。我能怎么帮他呀？
4: 这打不到的，天上飞的和地上跑的不一样，是三度的。
1: 山鸟。我大耳瓜子，开炮开炮，该你们开炮就开炮。
0: 三度和二度的区别我也明白，可我也是绝对的外行，我只是木木然的猛摇着方向机。 把迷龙和他的炮口一起朝向那架敌机飞来的方向。我怎么帮他？防空部队都直属军部，迷龙刚杀了这门炮的灵魂，并且是一个张立宪他们也要绕着走的军部精锐，一个官员，一个被列为技术人才的军部官员。我疯狂地摇着炮，迷龙通通通地发着炮，一揽子炮手也甭管原来在做什么，现在全都错位了。高低手在装炮弹，射击手在运炮弹。迷龙哼着歌唱着曲，跟他用重机枪用发了性子一样，连射击的节拍都和嘴上的调门是一致的。往常他这样时会有成片的日军倒在他的枪下，可是现在炸弹又甩了下来，迷龙疯狂地开炮，呀呀地怪叫着，我疯狂地摇着方向机，一声不吭。日机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我们转了东又转西，转了西又转东，飞蹦的弹壳在我们周围堆积着，但是我们连敌机的毛都没有触到。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哪怕做一发一次性使用的炮弹，只要能打下。

0: 在一起生活的这个社会怎么和人去打交道。另外呢还有啊不少的，比如说像农场里的朋友们呀，像草原上的朋友们呀，还有一二三我会见，另外还有呢冰雪上的朋友，还有像东东东是谁呀等等的一些绘本。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会为听众朋友们来做逐一的介绍，但是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在树木和森林的世界，还有秘密朋友叶西米，是这样的吧两位嘉宾？
1: 对，
2: 没错。
0: 那说到了树木和森林的世界，那首先就要跟杨教授来聊一聊了。这本书您是最专业的人士是吧？
3: 对，你说的对。所以说这本书他们请我来审教。
0: 就是让您挑的这本书里面有没有写错的地方。
3: 对。因为我过去呢也搞过一些个科普创作。比如像那个珍稀植物大观呢，还有那个绿海石珠啊，那个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的。珍稀植物大观呢是它是一套书，湖北少儿出版社出的。另外还有那个不可思议的世界植物篇，是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的。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呢，我觉着有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把我们大人的语言变成儿童能够接受的。
0: 这真的是一件特别特别费劲的事情，所以我今天看到杨教授坐在我的身边，我觉得我特别敬佩他，居然能把很多人都头疼的一个事儿他给实现了，他写了那么多特别有趣的给孩子的看的绘本。您太不容易了。
3: 其实我前面说的那几本书呢主要还是给小学高年级到初中生看的。给那个低年级的同学看呢，主要是给那个《我们爱科学》这本刊物，可能你们有的小朋友都看过是吧？读过。
0: 我小的时候也看过。
3: 对，
0: 年代很久远的。
3: 是。
0: 生命力很顽强的。
3: 这个杂志呢，他当时约我写，我写了十几篇，编辑呢费了很大的力气来修改，把我的语言呢变成儿童能够，他是5至8岁的儿童能够接受的语言，所以我很钦佩他们，也使我感到给那个儿童写东西啊，写书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0: 啊，我们今天请到一位老教授来啊，所以我在这儿呢还要跟老教授有点沟通。您看过很早很早以前的一套童书吗？就《动脑筋爷爷》。
3: 这个我没看过，但是我的女儿小的时候看过。我们那时候就太久远了。我们小的时候听广播主要是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
0: 对，
3: 还有康英阿姨，这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可能知道、
0: 我真不好意思告诉大家我也知道，但是大家一听我说我也知道就知道我已经有多老了，这一下女同志就暴露了年龄了，但是我确实是听着他们的故事成长起来的那一代。
3: 是的。
0: 刚才呢我们跟听众朋友说到了我们今天的这重点呀是树木和森林的世界。杨教授刚才也谈到了这本书呢它呢是叫审教，就是为了挑挑这个书里面有没有错误啊。不过这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两位爱书的然后也是写书的还是跟书有关的专业人士，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童书的市场啊真的是非常大，这书也特别特别多，但是那里面书好的坏的啊真的是什么样的都有，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今天我想二位带过来的都是非常精彩的，也是非常好的绘本。那么，怎么教家长朋友在市场上去挑好绘本呢？是不是有些方法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沟通一下呢？我想这方面马皓月是不是也说两句？现在还紧张吗？
1: 还好。
0: 你看，我又怀疑我们话筒坏了，你能近一点吗？
1: 喂，
0: 你别老歪了，听得见。

0: 本的话，首先要看这个作者的知名度是一个参考的标准之一。嗯、比如说，这个勒内梅特莱尔，他在国内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了，有那个由近到远，由远到近，他是讲那个视角的升降下的那个自然的变化，还有就是走进森林系列，就是接力出版社出的，还有就是那个读库有一款书，就是前段时间炒得比较火的《大自然一年》。一天一年一条河，也是这个勒内梅特莱尔就是翻译就是写作的，然后他们是翻译的是热内梅特莱尔。他这本树木和森林的世界呢，是获得的那个法国的92省青少年就是科学知己青少年组冠军。然后家长在给小朋友就是挑书的时候，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来挑书。比如说这本《树木和森林的世界》呢，就比较适合小学高年龄段，然后中学生来看，然后我们成人也可以看。
1: 好的作者是非常必须的哈，但是好的作者他写完了书以后吧，有的时候如果他就讲的是小故事还好，但像这本书《树木和森林的世界》，这里面好多好多植物啊。所以杨教授，您当时看到他这本书的时候，您从他这本书里面挑出来过错吗？
2: 挑出来过。当然这个呢，也不全怪这个翻译。当然肯定不是作者那什么。当时我是编植物杂志的编辑，我们杂志上呢也出过错。比如他说世界最高的树，说是澳大利亚的一种叫杏仁桉的树。其实这是我们杂志搞错了。所以就以讹传讹，所以说你们呢，在给孩子挑书的时候呢，当然一个要看它的权威性。我们这个刊物是中国植物学会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办的专业科普杂志，尽管这样它也会出错，所以说呢，一个是要看它的这个出版社的权威性，另外呢，作者你们也要考虑，是吧？他都写过什么书？这本书呢？可能里头的内容呢，你们觉着很好，而且呢也很适合你们的孩子看，这样呢家长就应该挑这样的书。有些呢可能是一些新的作者，当然我们不否认新的作者的才能，是吧？但是这方面呢，可能有些出版社呢，他恐怕在这方面不太严格了，是吧？尤其是翻译的书，翻译的书，有些个译者呢，他专业知识差些。他虽然能够把这个外文的翻成中文，但是呢他还要对中文他首先有一定的水平，还有呢他要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专业知识。
1: 杨教授您看啊，这本书呢您是审校，您对这本书非常了解，就您个人的感受啊，您认为这本书因为它是有图的还有文字的，那它这个图和文字的水平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呢？您是不是也跟家长朋友介绍一下？因为这本书真的啊，我觉得家长朋友拿起来得且看一阵儿，得消化理解一阵儿，才能够和孩子一起看的。有好多知识，我别说家长了，我在这儿看着我都觉得啊，原来是这样的，还有这样的，不看不知道，原来树木这么奇妙。
2: 是的，这里头有几个原因。第一呢是，咱们国家以往的这个这方面的科普图书呢，是做的不是太好，是吧？一说给这个比较低幼的儿童看呢，就是一些童话的卡通的什么故事，要是涉及到一些比较专业的呢，他往往就不能把它让这个咱们比较年龄小的孩子们接受，这样呢就

0: 可以。比如说它里头讲到了，你看到这个针叶树里头有一种叫云杉的，有一种叫冷杉的，
1: 都是杉
0: 啊，都对，杉是一个木字边三撇的杉是吧？啊，这个杉呢，在南方有杉木啊，南方人都很清楚，咱们北方呢，就是云杉、冷杉，云杉。

0: 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十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2: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3: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4: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3: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1: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4: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1: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5: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1: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5: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6: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8: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7: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9: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7: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0: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1: 你先缺
12: 下城了，
11: 得分！
12: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3: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

0: 庄宇珊表示，
1: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一分追两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2: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0: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 19.563 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3: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没问题，最后
4: 没有问题。
0: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四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3: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4: 好的成绩。
0: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5: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7: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6: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7: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6: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7: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 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7: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也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7: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6: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7: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联名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啸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8: 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和，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连续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9: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玉米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10: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 我们邢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11: 我是安徽当地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二。

0: 湾母的处理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荡滩尝新鲜苏梨。
1: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我是主播朝伟。
2: 我是主播刁坤，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科技委员会会议强调，强化科技资源统筹，提升创新体系效能，加力培出陕西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省委书记、省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省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赵刚讲话。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调研时强调，强化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同题共答，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陕西省社会工作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作出批示。
2: 省长赵刚会见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州执行委员会主席伊萨琴科阿纳托利一行。
1: 我省各地重点民生项目抢工期、抓质量，实实在在解决群众用水、上学、出行等民生关切。
2: 技术创新融合发展，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正有力助推西部影视依托本地文化、人才等优势，重塑对外开放合作新格局。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9月22号，省委科技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听取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省。

0: 及财政科技投入统筹、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建设、科研诚信管理等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重点。请听报道。
1: 省委书记、省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省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赵刚讲话，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在中央科技办精心指导下，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同向发力，推动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下一步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意识、责任意识，科学确定15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目标体系、任务清单，聚焦聚力抓落实抓推进，努力在加强基础研究、培育战略科技力量上取得新突破，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取得新突破，在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和区域协同创新上取得新突破，加快建成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强调，要加大省级财政科技投入统筹力度，进一步优化资金投向，加强绩效评估，健全管理机制，放大科技金融服务五项机制改革效能，撬动形成政产学研用金协同发力的多元化科技投入格局，确保真金白银既投到位更用得好。要一盘棋抓好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建设，做好认定管理工作，完善精准支持政策，加强规范化专业化运行，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平台基地建设和发展，真正构建起定位清晰、布局合理、特色鲜明、支撑有力的平台基地体系。要全面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完善科研诚信管理工作机制和责任体系，纵深推进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和科研活动全流程诚信管理，积极选术宣传先进典型，加强作风学风突出问题整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省领导蒿慧杰、张伟、李军、戴彬彬，省委科技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9月22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走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不断提升矿山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同提共达，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请听报道。
1: 赵一德来到陕西局矿山应急指挥调度中心，听取煤矿监察信息化建设及应用成果介绍，走进监察执法六处、煤矿安全监察处、政策法规处，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矿山安全监管监察执法、重大灾害治理、政策法规宣传等工作情况，对陕西局在重要节假日期间每日派出工作组开展煤矿安全生产检查的做法予以肯定。赵一德指出，加快矿山领域科技创新是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的重要举措，希望陕西局充分发挥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作用，不断优化数据研判、智能预警、现场核查、闭环整改、全链条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风险精准识别、隐患处置、应急管控能力。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化矿山领域打非治围，加强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和煤矿深部开采安全管控，为推动陕西矿山领域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提供坚实支撑。省委和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加大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为大家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创造良好环境。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人流、物流、车流将大幅增多，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持续排查整治矿山、旅游、交通、建筑、燃气、消防等行业领域安全隐患，从严管控用火用电、动火作业、特种设备运行等关键环节，全方位堵塞安全漏洞。

0: 动，要加强安全宣传和警示教育，切实提升企业从业人员和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应急避险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陕西台消息，9月22号，陕西省社会工作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作出批示，省委副书记邢善平、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党委书记、副会长周慧出席会议并讲话。邢善平指出，省社会工作联合会积极引导广大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把专业服务融入基层治理和民生改善，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新起点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部署，积极力量再奋进，扎实履职勇担当，努力开创我省社会工作发展新局面，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邢善平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续提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两个覆盖质量，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把关作用，确保联合会正确发展方向。要始终胸怀大局，动员组织广大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各展所长、各尽所能，在助力基层治理、提供智库支撑、强化服务赋能、引导行业自律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更好彰显联合会独特价值。要加强自身建设，持续规范运行管理，保持良好作风形象，锤炼专业履职本领，不断提升联合会内部治理效能和联络服务水平。会议听取省社会工作联合会第二届理事会监事会的工作报告，表决通过陕西省社会工作联合会章程，选举产生省社会工作联合会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
2: 陕西台消息，9月22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州执行委员会主席伊萨琴科阿纳托利一行。赵刚对伊萨琴科阿纳托利一行来陕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